0: 所以就是说。啊，所以这个小孩要跑一波零87了。
1: Greetings. Anyone? You watch this?
0: 对吧，我先给你按一秒。

0: 动的车配出来听。
1: 所以就
0: 手机上你听到的是多少钱？
1: 你看他们说的A322, I'll check, give me one minute.

0: 说，是是是。
1: 对。
0: 你在跟我问我台湾的 UPS， 去年是 Spring Street， are you able to make contact with them？ 现在我手机划着，那块的 phone number， 然后我已经开始。
1: 不是。